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朋友都卡进去就买点东西，就分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
0: 对，자해설볼까요82쪽입니다첫번째청빌붙다공짜로얻어먹다자신의돈이나노력은들이지않고남의것을공짜로함께이용하거나혜택을보는것을말합니다오늘점심은도시락을안가져와서동료한테가서도시락을나눠먹었어
1: 今天中午我没带饭跑到同事那儿蹭了一顿
0: 그러니까친구의도시락을조금나눠서같이먹은게되는거죠今天中午我没带饭도시락을안갖고왔어요只有跑到얼른갔어요누구에게동시나儿동료에가서청러이돈한끼나눠먹었습니다너무더워백화점에가서에어컨좀쐬자
1: 太热了咱们去百货公司蹭空调吧
0: 백화점에물건을사라는것이아니라단순하게그냥백화점시원하니까蹭空调
1: 不过蹭空调蹭着蹭着就想买东西了也可能
0: 그럴수도있죠
1: 네
0: 蹭着蹭咱们去百货公司蹭空调吧이렇게도쓸수있습니다에어컨좀쐬자그는늘남의차를얻어타면서자신은한번도차를몰고출근하지않는다
1: 他老爱蹭别人的车，自己从来不开车上班。
0: 哎，占便宜，占便宜，
1: 占小便宜。
0: 嗯，他老爱뭐뭐하기를늘좋아합니다蹭别人的车，다른사람차를얻어타면서自己从来不开车，자신은절대운전으로上班출근하지않습니다운전해서출근하지않습니다두번째跟뭐뭐뭐뭐有什么关系뭐와무슨상관이야관계없다라고얘기할때이일이너랑무슨상관이야괜한일로걱정하지마
1: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别跟着瞎操心了
0: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너랑관계없어别跟着따라서괜한일로瞎操心了걱정하지마그가오늘지각한게날씨와무슨상관이있어늦게일어난게분명해
1: 他今天迟到跟天气有什么关系明明就是起晚了
0: 他今天迟到오늘늦은거죠跟天气날씨하고有什么关系뭔관계가있어明明분명히확실히就是起晚了늦게일어난거야83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1: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0: 바로직시할수없는거햇볕못보고요그리고사람마음도알수가없습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新办的签证我看看
3: 签证什么签证我最近没打算出国啊
2: 是那个超市签证你去那里购物不是在朋友圈里晒了吗
3: 啊那个是我蹭朋友的会员卡去的。
2: 啊？这还可以蹭？不是说没有会员卡就不让进吗？
3: 是必须要有一个有会员卡的，不需要每个人都是会员。
2: 那这个超市签证可就不够尊贵了。
3: 哈哈哈，就是个超市。跟尊不尊贵有什么关系？
2: 体验一圈怎么样？你会办会员卡吗？
3: 不知道，会费挺贵的，东西分量又大，好像不太适合我。
0: 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84쪽입니다물건이비싸긴하지만품질은정말좋아
1: 东西虽然贵，但质量确实好。
0: 东西虽然贵。虽然 A 但是 B 죠비싸지만质量품질은确实好좋아요그마트는분위기가매우독특해
1: 那家超市的氛围很特别
0: 氛围가분위기죠氛围很特别특별하다독특하다그냥둘러보기만했는데두시간이금방지나갔어
1: 随便逛逛就过了两个小时
0: 随便逛逛그냥한번쓱둘러봤는데过了两个小时두시간이지났다들어가기만하면저절로한가득사게돼
1: 一进去就忍不住买了一堆
0: 忍不住买참을수가없어요사는걸로그다음에얼만큼买一堆한보따리한가득마트비자라니이별명은조금과장된것같은데
1: 超市签证这个外号好像有点夸张了
0: 外号별명이고요有点夸张了조금과장된것같은데느낌대로말해요